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金马王国嗨到尖叫。

0: 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3%。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

0: 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举头望明月，

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每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寻找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新龙电台。这里是新龙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力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红，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搜索陆泉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五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意式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悍匪，他曾经是越战的英雄，后来是海南的土匪鼻祖，这个人就是刘进荣。刘进荣，黎族，海南省东方市人，具体出生时间不详，应该是60年代出生。刘进荣是参加过中越战争的退伍老兵，服役四年之久，参加作战至少有两年时间。他的老家是东方市东方镇，是海南最常见的深山老林地区，所以刘进荣打小就混迹在这些深山老林里，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在入伍以后，部队首长认为刘进荣是个很好的材料，于是就把他列进了侦察兵的队伍。说到侦察兵，咱们可得多说两句了。什么是侦察兵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解放军陆军的准特种部队。他们虽然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但是却有着远强于普通解放军战士的能力。对于侦察兵的定义，我们通常是这样说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侦察敌方军事目标，捕捉敌方俘虏，为火炮及空中打击提供详实的地理坐标和破坏情况。另外，其他任务还有对战役发起前敌军动态的侦察，为己方火炮进行目标指示，对敌军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等等等等。显然，侦察兵的所有的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必须要深入敌后，而且是以少量零星的兵力深入敌人重兵布防的地区。所以侦察兵虽然不起眼，但他们的任务是极为艰难，也是极为重要的，远非普通战士可以胜任的。作为侦察兵，必须要具备五大基本技能。首先，第一就是隐蔽行军和长期潜伏，必须在动静最小的情况下行军和潜伏，在敌人的控制区内悄无声息地进行行动和埋伏。因为侦察兵数量很少，而且只装备轻武器，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就极为危险，甚至是难逃一死。第二个就是很好的体能，侦察兵是单独行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不能走大路和桥梁，所以爬山涉水、穿越山林都是最基本的技能。潜入敌人纵深，一般不可能太

险，有的甚至要有几十公里，而且还需要潜伏一段时间，所以侦察兵的体能绝对不能差，要不然恐怕都不能活着回来。第三，就是厉害的枪法和单兵格斗能力。侦察兵的一大要求就是需要捕捉敌方俘虏或者刺杀敌方军官，这就需要一击必中的枪法。在当年，侦察兵使用的威慑武器还不多，所以一旦开枪就必须击中敌人，随后立即转移。所以枪法不好，不但不能完成刺杀任务，而且敌人一旦还击，自己也就性命难保了。而至于格斗擒拿更是重要，侦察兵要求3秒钟制服敌人，不容许敌人有任何的反抗余地。第四点，就是强悍的野外生存能力。侦察兵必须适应野外，把野外当作家。当他们的任务是为炮兵火炮以及空中打击提供详实的地理坐标和破坏情况时，往往就需要长期的在野外生活，携带的口粮和饮用水都是有限的，必须能够在野外顽强的生存下来。第五点，就是良好的心理素质。谁都知道侦察兵的任务极为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送命，如果心理素质不好，恐怕自己就要活活的被吓死吓瘫，根本谈不上去执行任务了。在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的侦察兵就非常优秀，给越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时越军最恨解放军的侦察兵，一旦发现就立即集中全部火力，甚至用大炮轰击。由于当时的侦察兵是身穿迷彩服，所以后来在中越对峙期间，越军就专打穿迷彩服的解放军战士，甚至去放过那些穿普通军服的战士，所以当时的解放军战士绝对不会穿迷彩服。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刘进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侦察兵，而且是参加过越战的侦察兵。刘进荣就是一个这样的侦察兵，目前他在部队的所有服役信息都已经封存，不可考证。刘进荣的儿子和亲友说，他生前曾经多次进入越南执行侦察任务，立过3等功。由于枪法精湛，刘进荣还被战友们称作是神枪手。据说黎族人的脾气一般都不太好，而刘进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参军前，刘进荣的脾气就非常暴躁，喜欢打架惹事，是村子里男青年的头头。在当兵复员以后，作为普通战士，国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只是安排他回到老家家头村去务农。刘进荣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自己从军4年，九死一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最终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给一点的好处，这让他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在回到老家以后，刘进荣的性格更加的暴躁凶恶。由于残酷战争的熏陶，复员军人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暴力倾向，我们也经常听到相关的事件。根据世界战争研究机构的数据，战场下来的复员军人在3年内暴力伤害案件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所以在回家以后，刘进荣动辄和人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动刀子。家里的老母亲看见儿子变成这样，赶紧给他娶媳妇儿，希望媳妇儿能够管住他。刘进荣结婚几年以后，连续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妻儿的出现对他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因为家庭负担加重变得更加暴力了。刘进荣的家非常贫穷。

只有2亩多土地，一家人勉强温饱。他们只有一间小木屋，屋顶由于常年失修，瓦片碎裂，已经无法遮风挡雨。作为侦察兵，刘进荣有初中的文化水平，在村子里算是高的。在复员以后，他也曾经试图通过勤劳致富。当时他买来很多书籍，养过猪，养过鸡，甚至种过中药，但最后都失败了。想外出打工吧，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老母亲又是卧病在床，妻子一个人又要种地，又要带孩子，根本照顾不过来，所以只能暂时留在村子里。留在了村子里，刘金荣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补贴家用。东方市本来叫做东方黎族自治县，是黎族聚集区，乡镇基本都是黎族人。据说自古以来，黎族村子之间经常因为利益冲突打架，胜者为王，这样就为刘进荣这样的人提供了发挥的余地。通过打架和恐吓，刘进荣也经常的搞到一些小钱来贴补家用，这好勇好斗反而就成了他改善生活的法宝。在这个阶段，刘进荣还不过是一个不太守法的普通农民，小错不断，却也没犯过什么大事。而让他从一个人民英雄转变成一个大土匪，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1988年3月3号。刘进荣为什么从一个受人爱戴的解放军功勋战士变成一个海南家喻户晓的歹徒？原因并不是什么血海深仇，也不是什么被逼无奈，而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1988年3月3号是黎族的赛歌会，根据黎族人的习惯，黎族年轻男女都盛装上街，互相对歌，看对眼的就开始交往恋爱。当天刘进荣和四五个同村青年也上街凑热闹，其中一个青年准备跟他心仪已久的一个叫做花姐的女孩对歌，可他们刚刚走到街上，发现花姐已经和邻村中方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阿土俩人对上眼了，而且俩人还相约去树林里面聊天。这一下子可气坏了刘进荣他们村的男人。根据黎族习惯，本村女孩被邻村小伙子勾走是极其没面子的。刘进荣本人早就结婚多年，这事儿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作为村子的所谓的老大，很多事情呢，往往都要刘进荣出面。于是刘进荣跟几个家头村的青年立即就拦住了这俩人，不让他们走，嘴里骂骂咧咧。这个阿土是和中方村的十几个男青年一块来的，看见刘进荣凶巴巴的拦路，他们也不服气，于是双方唇枪舌战，很快就大吵起来。吵了没几句，刘进荣上来就一拳打过去。阿土这帮人他们也不示弱，双方就迅速地展开了一场群殴。为什么说是展开了一场群殴呢？因为阿土这边的人有十几个，但是刘进荣只带了几个人，所以刘进荣他们就自然地成了群殴的对象。在被打了一顿之后，刘金荣发现自己吃亏了，于是眼睛一红，气上心头，拿出一把军用匕首就到处乱捅，连续划伤了好几个人。几秒钟以后，阿土的大腿上也被刺中一刀，大叫一声就倒在地上。这看见有人受伤了，大家也都吓得跑开了。女青年花姐慌忙扶起阿土，发现刘进荣这一刀恰好就刺

0: 动了动脉，阿土一下子就不行了，当场血如泉涌。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小姑娘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当即就跟着大叫起来，不好啦，杀人了。刘进荣也呆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刺这几刀目的本来是伤人，并不是杀人，结果没想到形势大乱，居然一下子就失了手。此时东方镇的大街上正好有一个民警巡逻，听到这里出事，他立即赶过来把刘进荣控制住。乡镇民警平时出警也就是调节纠纷，连手铐都没带，于是这个民警一边抓住刘进荣的双手，一边让旁边的群众快点拿绳子来绑住他。在几个群众手忙脚乱地绑刘进荣的时候，他这才回过神来，他明白这跟他在战场上杀越南兵不一样，当年杀死越南鬼子越多就越光荣，现在杀人却要偿命。在80年代那会儿，严打刚过，法律严格，杀人一般都要偿命，就算不偿命，最起码坐个十几年牢那是免不了的。刘金荣此时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决定要逃走。这人在危急的时候就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刘进荣的侦察兵能力让他瞬间的就逃跑成功。虽然逃跑时双手还被麻绳反绑，但他突然飞起一脚，正正的踢中了民警裆部，民警当即就哀嚎一声，倒在地上捂住裤裆，半天都动弹不得。围观群众看见他伤人，吓得都往后退，于是刘进荣就背着双手向山林里面冲进去。此时增援的一个民警带着几个民兵赶到，急忙追过去，可谁知道刘进荣爬山的本领太强，又是侦察兵出身，还不到15分钟就没了踪影。另一边，这刘进荣跑进山林以后，找到一块尖锐的石头，慢慢地磨开绳索，自此就开始了他流亡的生活。东方镇属于地广人稀的东方市，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才20-30万。在这里出了村镇就是大片的热带雨林，树木遮天蔽日，无边无际。

在这种地方，别说是藏几个土匪，就是藏上几百上千人也完全没有问题。东方市和周边的县城自古以来就多有土匪盘踞，官兵们很难抓捕他们。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也是到了50年代才彻底的消灭了这里的小股国民党性质的残匪。而我们的主角刘进荣，他是侦察兵，利用这种森林隐藏自己，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小技能，根本就不可能被人发现。自然在森林里也有危险，这里蛇虫很多，尤其是毒蛇，一旦被咬，即便有血清也难以救治。如果没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在森林里面长期行动可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不过这种危险对于刘进荣来说根本也是不算什么的，别人见到就吓得半死的毒蛇，刘进荣直接抓过来剥了皮烤着吃。在逃走以后，刘进荣利用自己强悍的野外生存能力轻松地躲藏了几个月。他砍树做木屋，树叶做屋顶，吃野果当蔬菜，抓兔子抓青蛙吃肉，有时候也在晚上靠近村子偷别人地里的地瓜红薯。不过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刘进荣从来都没有回过家。事实证明刘进荣的做法是对的，青年阿土在送到医院以后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而刘进荣就成了一个杀人犯。东方市公安局派了一队民警24小时的对刘家进行监控，守了整整半年，如果刘进荣回家了，那早就被抓住了。就这样过了半年以后，有一次刘进荣在山间小路上遇到了一个本村的村民，这个村民跟刘进荣又恰好是亲戚，于是这个村民告诉他阿土已经死了，悬赏抓捕刘进荣的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所以建议他赶快逃出海南，兴许还有条活路。可是当时刘进荣连买张火车票的钱都没有，逃出海南肯定是不现实的。和这个村民分手以后，刘进荣想了几天，认为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就跟当年的张军后来所供述的一样。张军当时说，我那时候杀了同伙，被警方通缉，逃亡在江湖上，知道自己迟早难逃一死，即便横竖都要死，我想还不如临死前多做些案子，捞一笔钱，好好的享受享受。刘进荣他也是这么想的，与其像老鼠一样这么躲着，迟早被抓住枪毙，还不如干脆破罐子破摔，拉起一票人去干大案子，风风光光的活上几年，反正杀一个人是枪毙，杀十个人还是枪毙，怎么都一样。于是在1988年的9月2号，刘进荣离开了躲藏大半年的山林，回到了老家家头村。民警在家头村布控半年，也没有抓到刘进荣，所以他们认为刘进荣有反侦查能力，不会回家了，于是早就撤走了，只留下村治保主任负责监视情况。刘进荣在小心翼翼地观察一天以后，才在夜晚进了村子。他在本村跟几个邻村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畏惧三分，噤若寒蝉，甚至在刘进荣死后多年，这些村民对他年仅17、8岁的大儿子也颇有些忌惮。有意思的是，刘进荣的儿子利用父亲的恶名，居然也在当地敲诈勒索了多年，最终双双被捕。这一次回到村子，刘进荣召集了跟他

不错的30多个不良青年，要求大家成立黑帮，一起捞钱。这军人出身的刘进荣颇有做思想工作的能力，他夸夸而谈，跟这帮人说：我们在家种一两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你们谁家的房顶不都破得漏雨啊？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胆子只能穷一辈子。我们东方镇旁边的乐昌、昌江都有金矿，开矿的人人都有钱，我们直接去抢他们的，跟他们收那些保护费。我让你们不到半年就全家吃香的喝辣的，全部住上小洋楼。在刘进荣的威逼利诱之下，这30多个不良青年最终有20多个表示愿意一起干。刘进荣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搞了一个帮会，名字叫做东方市黑帮，开始了各种犯罪活动。当天刘进荣就带着帮会的10多人去做第一个案子。土匪干的第一个案子一定不能失手，而且一定要杀人，至少要见血，这叫做立威，搞出人命来也让同伙们都绑在一起，等于是纳下了投名状。刘进荣他们一群人拿着砍刀和火药枪，气势汹汹地向附近广坝农场的一个金矿杀过去。在路上他们劫持了一辆小货车，用尖刀强迫司机载着他们去金矿。到了金矿以后，刘进荣发现矿工人数很多，大约有100多人，而且都是青壮年，还有诸如铁锤、铁棍等等武器，而他们只有10几个人，硬碰硬恐怕不是对手。这刘进荣当了多年的兵，还是懂得战术的，他让这10多人暂时不要动手，而是在金矿外面埋伏了几个小时，等天黑了，矿工们纷纷回到2个工棚睡觉，估摸着工人基本都睡着了，刘进荣一声令下，10多个人分2路冲进工棚。在冲进工棚以后，刘进荣首先对天开了一枪，然后凶神恶煞地说：要命的，把钱都拿出来。这些工人被枪声惊醒，起来以后就发现在门口站着一群拿刀枪的歹徒。由于黑暗中不知道歹徒有多少人，加上为首的刘进荣凶神恶煞一般，人数较多的工人立马就给吓住了，没人敢上来抵抗。刘进荣就下令让所有工人拿钱，少拿1毛就乱刀砍死。这些人无奈，被迫纷纷掏出钱来交给刘进荣的小弟。在这其中有个老工人叫陈三社，带着儿子陈永发来海南辛苦打工多年，自然不愿意把血汗钱交给这些歹徒，所以他偷偷地把1包现金塞进了枕头里面给藏了起来。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刘进荣人家是侦察兵出身，立马就给发现了，当场就骂道：行啊，你这个老家伙要钱不要命，我成全你。说罢刘进荣对着陈三社的大腿直接就是一枪，散弹几乎把他的腿给打断了。看见父亲被打伤，旁边的儿子陈永发在情急之下抄起一把椅子想跟刘进荣拼命。刘进荣看见陈永发居然敢抵抗，丢下只能打1发的火药枪，就跟他在地上扭打起来。刘进荣在部队里受过专门的训练，拥有3秒钟就杀死敌人的能力，两人刚刚打了几秒钟，刘进荣就用军用匕首对陈永发的胸部、腹部连捅几刀，陈永发大叫几声倒在地上，很快就断了气。其他的工人看见刘进荣行凶杀人，都吓得浑身发抖，赶忙把所有钱都交了出来。

0: 原本没被发现的藏在内裤里的一点金银首饰也都给拿了出来。这些现金加上洗劫金矿的财物，刘进荣他们在第一次总共抢到了7-8万块。其中工人陈永发当场被杀，他的父亲陈三社在送到医院后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这第一次作案就搞出了2条人命，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更加夸张的是，在仅仅20多天以后，他们就再次顶风作案。而至于这后面的内容如何，我们下期再来说这个曾经的越战英雄，后来的土匪鼻祖刘进荣的故事。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继续关注刘进荣。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到魔鬼三角区，大伙肯定都知道，从哥伦布时代以来，这一片地区就经常的有船只、飞机因为不明原因而突然的失踪。西方为此争论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我们今天不说这个西方的三角区，我们来说说咱们中国的魔鬼三角区。在有明确记载的几十年里，先后有100多艘船在这个地方沉没，这里就是九江市都昌县的老爷庙水域。老爷庙位于江西省都昌县的多宝乡，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镇，人口仅有10000多。老爷庙地处多宝乡龙头山的山头，与星子县隔湖相望。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我们也都知道。经过几千年的人类的开发，这片地方早就成了全国著名的优秀运输水域和经济水域，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船只在鄱阳湖上航行，大量的渔船也在这里劳作。鄱阳湖是属于内陆的淡水湖，湖面相对是比较平静，船只很少会有出事的情况。可是就在鄱阳湖的这个老爷庙水域，它却是恰恰的相反。

当时渔民对老爷庙水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是鄱阳湖的龙王经常发怒，会吞掉路过的船只。而在一些官方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一个这片水域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朱元璋败退到湖边，湖水挡住了去路，这湖边破舟，无舵难行。在紧急关头，有一只巨猿游过来衔船围舵，搭救朱元璋过了鄱阳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不忘救恩，封巨猿为元将军，在湖边建了定江王庙，百姓把它叫做老爷庙。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就是这只千斤的猿精在作怪。为此，船只经过这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人们祈求袁将军在保佑自己的船只，让船只顺风顺水。所以从明代开始，这里的渔民就开始各种祭祀活动，他们大多迷信，加上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上通道，船只是无法绕行的，所以人们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当地的船在过老爷庙的时候，一般都会鸣炮放鞭，还定期敲锣打鼓，将祭祀物品扔到湖里。仅仅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在这片水域就有大量船只沉没。1973年10月14号，星子船舶修造厂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突然沉没，船上13人全部死亡。1985年3月15号，一辆载重25吨的货船当天早晨6点30分在老爷庙以南约3公里的地方瞬间沉没，船上无人幸存。同年9月1号，一艘来自安徽运载竹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以北附近的水域也莫名沉没，仅有一名船员抱着船上的一根竹木才侥幸逃生。1986年3月15号，江西省丰城县小岗乡的一艘编号为风机29356号，载重为20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正常航行的过程中，也无声地就沉入了水底。而距离它仅仅几百米的另一艘姐妹船，却是毫发无伤。到了1987年，经过有关部门统计，在这一带沉没的船只前后一共有20多艘。到了第二年1988年，根据都昌县航监站的负责人表示，又有10多艘船在这里沉没了。除此之外，这片水域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有一些船只在沉没的时候，老爷庙水域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连风浪都没有，可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船还偏偏就此沉入了湖底。如果仅仅是一些几吨的小船或者渔船沉没，那有可能是船只破损或者驾驶不慎，可偏偏在这里沉没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几百吨的船并不罕见，甚至还有上千吨的。要知道，在老爷庙水域，这片地方水深只有18米，如此大的船是很难沉在这样的水里的，这是极其违反常理的。老爷庙最惨烈的一次水难是在1985年的8月3号，江西省进贤县的两艘20吨的货船双双葬身湖底，而且在同一天，同一水域沉没的其他船只竟然高达12艘。而且当天沉船的一些幸存者据说在沉船时看到了强烈的异常的白光，而且还听到了诡异的声音，他们认为那是鬼哭的声音。

面对这些幸存者的描述，当地渔民却并不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些是因为船冲撞了鄱阳湖的龙王，龙王显灵了，所以才吞掉了这些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了，这片水域水深只有18米，当地水性好的渔民是可以通过潜水进入沉船里面的。由于在建国初期，当地渔民都比较贫困，所以他们往往会打捞一些沉船的货物来补贴家用，所以一些渔民就经常的会冒险潜入这个沉船里。根据一些年老的渔民回忆，在他们青年时期经常会下水去船里摸东西，经常会发现一些小盘子小碟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每次都能摸到不少。仅仅在他们的记忆里，这片水下千吨以上的沉船就有3-4艘之多。结果到了后来，国家派来一些潜水员来打捞这些沉船，防止阻塞河道，可是这些人下水以后并没有找到他们当时摸过的这些沉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潜水员，他们同样的也没发现这些船。这么说来，这几艘大船就莫名其妙的这么消失了。如果说这种奇怪的情况是因为渔民们他们的描述有偏差，或者说是他们记错了这个沉船的位置，所以潜水员没有找到那些船，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官方成立调查组对沉船进行打捞，发现了不少的残骸。但令人吃惊的是，官方的潜水员发现一些登记在册的大型沉船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跟那些老渔民的说法不谋而合，根本在水里就找不到他们。因为害怕造成当地民间恐慌，所以政府一度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让外传。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还是辗转传了出去。当地渔民说这是被龙王爷一口给吃掉了。再到后来，更有一些渔民说经常在这片水域看到有不明的生物，有的很长像传说中的龙，但是没有找，有的很白，速度比船还快，一眨眼就游不见了，还有时候能看到大量鱼群聚集在老爷庙附近，密集的看过去是黑压压的一片，十分的恐怖。这些现象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由于这片水域沉船太多，而且古怪的现象也非常多，造成经过这里的水手们都惊恐万分。无奈之下，政府只能出面进行调查和辟谣。于是在1985年，一直由气象、水文、地质部门组成的专家小组成立，对老爷庙水域进行考察。通过对当地的天气和地形的研究，专家们将注意力放到了风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很多船只沉没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风，大部分船只是被大风直接给掀翻的，只是因为这些大风极为短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所以船只们很难进行预防。在经过了一年的仔细记录和测量后，专家们很快就有了收获，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是一个少有的大风区，这也许是大部分船只沉没的原因。这个老爷庙它是处于鄱阳湖段最狭窄的地区，它的北面是比较开阔的地区，最宽能够达到72公里，而在老爷庙水域最宽的地方只有15公里。

最窄的仅仅3公里。这风从北面吹过来，也许吹来的时候它并不大，可是到了老爷庙附近，因为山体阻挡，通道变窄，就很容易形成大风，这叫峡管效应。研究数据表明，老爷庙水域一年当中有163个大风天，也就是说每2天就会有一天风力达到6级。这6级风也许还不致命，但关键在于，如果北方有一股较大的风吹过来，在老爷庙附近就很有可能因为地形原因而突然加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可怕的飓风，风力能高达11级。在平静的鄱阳湖水域遭遇如此可怕的飓风，水上的船只是根本支持不住的，即便是大轮船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些船只沉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片水域以外5公里的地方就是庐山，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庐山是附近唯一的一座高山，对气流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气流自北往南运动时，也就是刮北风的时候，庐山的东南风峦使气流受到压缩，开始加速。庐山的天气变化又极大，在每年会出现1到2次的飓风现象。这个飓风从庐山开始到老爷庙仅仅3公里的水域里，风速会变为最大，一般最少会有11级，极端的情况能够高达16级，从而就形成了可怕的龙卷风。经过几年的观察，由于受庐山影响，老爷庙附近每年都会有一次龙卷风。如果此时刚好有船只经过龙卷风水域，那就必死无疑。根据事后调查，1985年的8月3号14艘船沉没的当天，就是遇到了这种极端的大风天气。而当天早晨6点沉没的那艘船只就遇到了这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据说威力极大，居然将这艘船卷起了10多米高，给摔成了碎块。不过好消息是，在90年代以后，当地在附近设置了很多的天气监测站，并且每天2次对湖里的渔民预报大风，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这里的事故。但是到这儿我们能发现，飓风可以解释突然形成大风导致船只沉没的情况，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会沉没。由于水面上的天气原因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专家们就把视线放到了水下。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好天气下的沉船很可能是水下漩涡导致的。在老爷庙附近有5条河流全部注入鄱阳湖，导致水流非常紊乱，经常的会出现漩涡。如果船只遇到漩涡，就很容易翻船沉没，从湖面上看是看不出什么异常的。1985年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吉山和松门山这两座岛屿横立在鄱阳湖中，把老爷庙水域与南湖大湖体隔开，赣江北支修河从吉山西面流入这片水域，而赣江中支南支的府河、小河、信江汇入鄱阳湖南湖以后，从松门山东面注入老爷庙水域，从而使这几股强大的水流在老爷庙水域交汇。这鄱阳湖的南湖湖面开阔，落差不大，流水缓慢，除了主槽以外，水流速平均在每秒 0.3 米以下。而到了老爷庙水域以后，由于地形骤然变窄，同样的

造成了水流的峡管效应，使流速逐步增大到了最高每秒200米。而且在主槽带还会产生涡流，这就更加的加剧了这片水域的危险性。这个说法看起来不错，但在1983年，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当地渔民的认可。渔民认为老爷庙水域的确有一些涡流，但他们都不大，绝对不足以让船只沉没。他们从小都在这里生活，对水流和漩涡都非常熟悉，一些水性好的渔民甚至还能在漩涡中游泳，以体现自己的游泳能力。如果这漩涡连人都淹不死，那如何能够把船给掀翻呢？显然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十年以后，老爷庙水域还是频繁地出现船只遇难。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又有一批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技术力量就厉害多了，使用先进的设备，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在老爷庙水下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沙坝，它的长度大约 2.5 公里，呈东西走向，占老爷庙水域总宽度的三分之二还要多。鄱阳湖沿岸的山多为沙土山，那这个沙坝应该就是湖边的沙土山的一部分，延伸到了湖里。这沙坝对于水流会起到一个阻碍作用，导致水流变向。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沙坝造成的影响是不大的，水流变向也绝对不会让船只沉没。可如果上游因为某些因素导致经过的水流大大加速，到沙坝就有可能会突然出现异常变化，从而形成巨大的漩涡。不过这种现象是偶然和零星的，却也是极为致命的。专家们解释，漩涡的冲压力是浪高的三倍。在这片水域，一般浪高能达到两三米，那么它的冲压力就可以达到每平方米六吨。也就是说，船在这个时候受到的瞬时冲压力要达到每平方米六吨。那如果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计算，那波浪对它的冲压力就达到了120吨，超出了船重的5倍。这么大的冲压力势必就会使这个船失去控制，卷入强大的漩涡之中。至此，大体也就解释了在老爷庙附近为什么频繁地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还会有船沉没了，就是这种偶尔出现的巨大漩涡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当地渔民们看到的那些奇怪的生物，很快也有了说法。经过生物学家们常年的观测，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看到的都是普通的生物。渔民看到的所谓龙一样的生物，很可能是附近山林里的蟒蛇，它们是游过水域到对岸，被人们发现误以为是龙。而所谓的白色的比船还快的生物则是江豚，目前在鄱阳湖水域已经非常稀少了，那当地渔民看到它也就少见多怪了。至于老爷庙水域大量的鱼群聚集，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当地渔民经常的往水中丢弃祭祀物品，鱼群自然的就会长期停留在这里觅食。尤其渔民在丢弃祭祀物之前往往会敲锣打鼓，鱼群自然就会提前聚集过来，等待食物投下来，就形成了万鱼聚集的场面。以上这些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仔细的捋一捋，
发现仍然有两个奇怪的现象。

0: 些说法不能解释。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沉船时有人会看到巨大的白光，还有人会听到鬼哭呢？专家韩礼贤在1998年洪水期间对鄱阳湖底的小型溶洞进行过仪器测试，发现老爷庙南边5公里外的电磁场是杂乱无章的。韩礼贤认为，这是因为每个溶洞每条暗河正上方都有自己形成的畸变磁场。在沉船时，逃生者一般极为慌乱，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的状态，在此时他们就很容易受到强力磁场的影响，从而产生幻听和幻觉。这些人看到的那些白光，听到的鬼哭，就很有可能是电磁场干扰而产生的这些奇怪的幻觉。不过面对这个推论，其他专家也有所质疑。他们认为老爷庙地区磁场虽然乱，但是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更不可能影响到人的思维。那如果真的像这些反驳者所说的，这些遇难者他们看到的奇怪光线，听到的奇怪声音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了。然后第二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那些船只为什么会离奇失踪，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这个问题专家们更是无法解释，仅仅地提出了一些推论。首先对于千吨大船的失踪，专家一开始以为是沉入湖底然后淤积起来了，只是在老爷庙水域最深的地方只有18米，千吨大船高度都有10米，如果船只真的被淤积起来，那它距离水面肯定在10米以内。如此显著的巨大目标，潜水员一眼应该就发现了，但事实证明潜水员们什么都没发现。那既然淤积不可能，其他专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也许在鄱阳湖底有很多石灰岩，石灰岩是溶洞的主要成分，那是不是在湖底有很多大型溶洞呢？把船只给吸进去了呢？这种说法单独来看不是不可能，如果湖底确实有大量石灰岩，那么这个说法就有可能是对的。不过很可惜，相关的专家通过钻探工作否定了这个说法，因为在鄱阳湖底绝大部分不是石灰岩，而是坚硬的红色沙叶岩，不可能形成大的溶洞，只能形成一些小型的溶洞，是绝对无法容纳千吨大船的。所以沉船离奇失踪这个问题目前也还是无解。针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有些人就认为沉船失踪是因为鄱阳湖底有跟百慕大三角区一样的时空漩涡，船一旦进去就被传送到了其他时空，所以也就失踪了。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可以当作任何失踪事件的挡箭牌，所以我们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还是保留观望的态度，我想是比较好的。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0: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莫文蔚的作品忽然之间情感非常细腻，也非常耐听，总是可以勾起我们深深的回忆。莫文蔚的歌声很质朴，歌词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华语。

与流行乐教父罗大佑的作品《叮咛》，他唱出了传奇的历练和沧桑。这首歌有着管弦乐的编制，也带出了更浓烈的情绪与层次递进的磅礴效果。一首《叮咛》唱尽了亲情的温暖回忆，一句问候填满岁月流过的印痕。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

0: 行分餐最简单。
1: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2: 践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3: 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作品，个人觉得它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来自于陈慧琳《情不自禁》。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 R&B 经典作品，但是陈慧琳的翻唱却是律动感十足，当年在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张国荣的作品《最爱》是由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它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元素，完全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的模式，抑扬起伏，回肠荡气。张国荣也为这首歌的演唱倾注进了款款深情，那种内心独白式的特别唱法更拉高了整首歌的境界。来听到这首《最爱》。

0: 估唔到你同我一样。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

0: 今天夜里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紧贴音响，由心而出的循环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寂静的夜晚是每个人的聆听者，因为在深夜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藏起来不愿被人知道的情绪都拿出来，不用怕被人发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来不及，它也能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最后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中好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范晓萱呢可能很多等等，而2000年过后的范晓萱，她的音乐变成了爵士、摇滚和电子风格，而且开始做等等。而2000年过后的范晓萱，她的音乐变成了爵士、摇滚和电子风格，而且开始做独立音乐了。那她在这段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许没有人能完全了解，但幸好有音乐，所以那些她没告诉我们的都放在了音符当中。来听到范晓萱《蓝旗袍》。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方大同的作品《特别的人》是一首以弦乐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也像是一首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方大同唱出了每个人生命之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而我们总是要在了解爱与被爱之后，才能清楚地看见完整的自己。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国产全闪存存储系统 Flash Nexus 9000近日正式发布，其集群性能达到每秒2亿读写次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这是童安格演唱的《爱与哀愁》，隽永的旋律，忧郁的歌词，是一首很耐听的经典。爱和哀愁是大部分情歌的主题，也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感。童安格已经离开歌坛很多年了，几乎可以用销声匿迹来形容，可是呢，他的作品还是会常常被人们想起。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你依然会觉得很耐听，很贴心，很美。即便是从前错过了，把它当作一首新歌来听，也会有心动的感觉。听歌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但是这种历久弥新的心动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味道。原唱辛晓琪唱出的是失恋的无助，而张学友唱的则是男人的无奈。张学友的这首味道是来自于那场曾经在节目里说到过很多次的，张学友只开过一场的叫做活出生命的演唱会，那是一场慈善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上，张学友大多都是翻唱别人的歌，把他喜欢的歌曲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演绎。当歌手有歌曲被他翻唱，都是既高兴又紧张的。自己的歌能够被歌神喜欢，当然是值得高兴的理由。可是被他翻唱过后呢，自己就有些不敢唱了。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

0: 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老狼模范情书。我想现在的你可能会特别的忙碌，没有大段的时间来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听节目的感受。不过呢，在随时随地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都可以分享你的心情。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王菲唱了很多很多的情歌，而在这首歌里是有大爱的，连同名字都特别的宏大，人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菲刚刚做了母亲，所以这首歌里也有她为人母的一种很理性，但是又却让人很动容的心情。我想如果是做了父母的人，可能听了会更加的有感触。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风雨过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2003年，作为歌手的李荣浩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模特》。在此之前，李荣浩

那其实已经是很多大牌歌手的创作人和制作人了，在幕后已经非常有名，在行业当中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了，所以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才会显得那么的从容，那么成熟。李白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荣浩的第一首热门金曲，很多人都会唱。李白是一首轻摇滚的作品，听起来有一些慵懒和随性，但其实是很戏谑很自嘲的。李荣浩借李白来写理想人生的样子，但是我想李白要是听到了这首歌也会一声叹息吧，因为他的人生其实也很不得志，他正是因为不得志，所以才写出了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千古名句。我想要是能重来，要是能穿越，李白大概也会想成为李荣浩吧，像他那样事业和爱情都美满。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

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

0: 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刘秀与桑树。刘秀大战兵败，被王莽追至树林，人困马乏，摔倒昏迷，他仰面倒在大桑树下，熟透的桑葚落进嘴里充饥解渴，让他苏醒捡回一命。刘秀登基后不忘恩情，命大臣给桑树披红挂彩，大臣没分清，误给椿树封赏，桑树气崩了肚子。如今椿树长绣球，桑树树干一开裂，据说还在生刘秀的气。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5: 哎，喂，巨炮，
6: 哎，哎，
5: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6: 卓别林啊，
5: 哎，有看过吗？
6: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5: 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0: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1: 哎，你觉得环球旅行要怎么玩才会最好玩呢？
2: 搭游艇、坐热气球，还是骑单车啊？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有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天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与心陪伴。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幸福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家两堵墙，前后半。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
1: 保持你的姿态。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

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进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

0: 现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好
0: 笑，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国产全闪存存储系统 Flash Nexus 9000近日正式发布，其集群性能达到每秒2亿读写次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

0: 是的，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新阳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梦醒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酒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 FM， 找到犀牛电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0: 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 5.2 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 外地消费者在场。

0: 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2: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4: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5: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4: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6: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7: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8: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7: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9: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0: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1: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度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3: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5: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6: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4: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0: 比方说啊、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3: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4: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7: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6: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0: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

0: 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你听过齐秦的这首歌叫《贝多芬听不见自己的歌》，这首歌仿佛是齐秦和贝多芬的一场心灵对话。这首歌仿佛是齐秦和贝多芬的一场心灵对话，他以化身贝多芬的代言人一般，唱出心底对经典、对大师的致敬。刚刚出道的齐秦，那个时候他披着长发，自弹自唱的温柔摇滚范儿，就引来了人们众多的关注。他孤傲叛逆的形象，他忧郁的声线和眼神，以及他歌中传达出的那一份孤独和迷惘，让我们深深的着迷。而我们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自己内心的迷惘和悸动。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各位还记不记得那部影片《飞驰人生》？它主要是讲述了曾经赛人赛车界叱咤风云，如今却只能经营炒饭大排档的赛车手张驰。他决定重返车坛，挑战年轻一代的天才。然而没钱、没车、没队友，甚至驾照都得重新考。这场笑料百出、不断被打脸的复出之路，还有更多哭笑不得的窘境在等待着这位过气的车神。而这部影片的主题歌《一半人生》是由导演韩寒作词，五月天的乐队主唱阿信来演唱的，来共同回味一下吧。阿信《一半人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冷不爽哦，不香了，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听过张克帆和胡贝薇的那首《相爱》吗？张克帆算是这些年以来才开始听的宝藏歌手，嗓音让我着迷，完全不比同时代的其他的著名男歌手差。相爱的人不同，但大多言不由衷，明明那么多想问的想关心的，但是说出口又是另一番天地了。无论是相爱很难的第一届，还是当真就好的加添了煎熬，真的想有你有我的相爱，除了听情歌，怕还是更多的是实践吧。实践之后，你才会知道彼此沟通包容，这才是不变的良药。来，有请张克帆、胡贝薇带来这首《相爱》。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听过麦嘉瑜唱歌吗？那首《好得很》就是她的代表作。歌曲讲的是分手以后，女孩倔强地说一定会好好的生活，没想却连前任的欣赏都没有换到。坚强中弥漫着感伤，爱情里不愿意放手的人总是会显得这般的无能为力。网络上当然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取名叫做意难平。如果你心里有念念不忘的 CP， 它的旋律一定会戳中你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

0: 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鬼才这首歌来自宋秉阳，他是以这种反讽式的词语恰如其分地带领我们直击心中最不愿意也最不舍的痛点。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听过的人不计其数。这首歌在当时刚刚上线不久，就引起了很多位资深乐评人强烈关注。而他当时也唱进你的心里了吗？有请宋秉阳《鬼才》。

0: 中问起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长大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这首歌里，整首歌描写的都是长大之后的感悟。他说，儿童有着儿童的畏惧，成人都有成人的唏嘘。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真实的。有时候回想起过去来某些特别恐惧的时刻，在当时

能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但现在看来不值一提。所以会不会现在觉得特别焦虑的事情，在多年以后也会觉得不过如此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挺清醒的，就像歌里唱的，而患病这一刻才发现几渺小，怨恨都不重要，会提醒自己只要健健康康的活着，别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来听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些年周慧敏和林隆璇他们两个合作过一首情歌，叫做《流言》。在香港的音乐和影视事业大获成功之后，这一年周慧敏她是和福茂唱片签约了，发行了首张普通话的专辑。唱片出街以后大卖过30万张。和她合唱《流言》的是歌曲的创作者台湾省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林隆璇。黄桂兰的歌词根据周慧敏当时的心境所写，写出了身处流言的她无力自辩，只能选择沉默和等待的心态。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

0: 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是一首旋律轻快迷人的浪漫歌曲。该曲从创作到编曲避开了流行歌曲的流行套路，李宇春的演唱让这首情歌甜蜜却不娇柔造作，显得自然朴实。副歌处李宇春用音调较高且轻盈的声音演唱主旋律，用音调稍低且较稳重的声音唱和声，因此人声听起来有交织感，加上电钢琴以东方小调音阶铺垫，让整首歌听起来像是身处梅雨季节的江南。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我？一句接着一句，而且反复纠结，声尽呼号，无意一声声深沉的感叹，最后归结于女主角阿美的女声独唱，而且在同一曲调下反复歌唱。在质朴深沉的感情的全新倾注中，隐含着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自己前途的思索。一起来听苏芮《一样的》。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寻求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我区5家企业参加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市公安局路权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与民同心为您守护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深耕节水教育，共建节约校园。区疾控中心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4号下午，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承办的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顺利召开，我区5家低空领域企业参会参展，寻求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作为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区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无人机全产业链高地。目前低空经济以无人机产业为主导，已在经济开发区山乙村镇集聚了31家优质企业，不仅在规模上形成了产业集群，更在技术壁垒上领跑行业，打通了从 MEMS 传感器、射频器件等基础研发，到多旋翼与固定翼整机制造，再到反制防御与运维保障的4大核心环节。河北君鼎航宇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此次推介会参会企业代表，这次携带全空间无人智能装备综合测试、全空间无人智能装备场景验证测试、人才培训、数据运营、无人机研发等多项服务内容亮相，重点推介了省级标准测试场地资源与低空产业生态服务能力，积极与参会客商对接洽谈，技术协同与项目合作，助力我区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2: 君鼎呢，作为路权区的参会企业代表，目前正在全力打造的是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装备综合测试基地。我们目前呢已经建设完成的呢是300亩的一个封闭式的测试训练场，以及5000亩的测试外场。我们核心的顶层规划呢是15231，也就是围绕一个实验室、5个测试外场、2个产业转化基地、3个平台以及1个产业研究中心。目前低空经济的这种赛道已经到来，借助这次的推介会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企业家能到君鼎的测试场来体验一把我们从人才到研发到实验这样一个全流程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体系的这种氛围。
1: 不少低空领域企业依托君鼎产源平台优势，急剧发展，抱团成长。石家庄蓝湖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入驻园区后，充分共享场地测试、检验检测、技术研发与数据服务等优质配套资源，深耕无人机应用与低空服务领域，借助园区全场景试验验证优势，拓展巡检、测绘、安防等多元业务，实现了技术赋能与市场拓展双向提升，也为全区低空经济产业急剧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
3: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以无人直升机以及多旋翼这个机型为主体，特别是无人直升机场景应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感觉到它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以及巡检巡线、海事巡查、挂飞调运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作用。所以我们主打的产品是无人直升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会把我们产品展示给同行业以及同仁。
1: 今天是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上午，市公安局路权分局联合区政府办金融股、区税务局、怀柔镇政府、中国工商银行路权支行、交通银行路权支行，在海山公园开展与民同心为您守护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传销、假币、银行卡诈骗等常见经济犯罪的特征、危害及防范技巧。公安民警结合近年来破获的典型案件，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投资陷阱。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则重点讲解了正规投资渠道与非法集资的区分方法，以及如何识别假币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非法集资的这好多人就想图个小便宜，所以说他又进人的圈套，最后钱被人骗走。工作人员给咱们讲了以后，咱们知道了，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提起头脑清醒，开好自己的钱袋子。
5: 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这个对我们这个退休的老年人来说，这项活动搞得非常有必要，非常的及时。有时候那个防不胜防的事儿，也有，就是说，但是还是管住钱袋子，这个是最主要的事儿。主要是自己别太贪心，总也记住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公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任何宣传稳赚不赔、保本高息的项目均存在非法集资风险，请市民务必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理财，不轻信陌生电话，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或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6: 今年5月10日至16日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立足节约型校园创建目标，以节水教育科普馆为重要阵地，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将节水宣传教育融入校园建设全过程，引导师生树立节水意识，践行节水行动。近年来，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把创建节约型校园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大力推广节水新技术应用，建设了智能在线用水监测平台，全面使用节水器具、中水浇灌、夜间漏水监测等设备。从技术升级、设施改造、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节水工作体系。为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学校打造了多元化的节水宣传教育阵地。其中位于图书馆五楼的节水教育科普馆成为开展节水教育的核心载体。节水教育科普馆是一个动静态形式相结合，集科普、文化、趣味、体验于一体的展馆，分为叙听、水科学、水文明、水之美四个板块，展示了水资源分布情况、古今水利工程、节水知识等内容，

0: 科普馆有很多互动设备和展示板块，比如超级龙卷风仪器和水处理模型。通过互动演示，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和自来水的产生过程。老师详细介绍了节水的18个技巧，节水设备的运用。
1: 节约用水不应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每个人肩头的一份责任。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让更多同学真正意识到水资源的珍贵。
2: 从随手拧紧的水龙头，到合理利用每一滴清水，把节水责任牢记心间，落实行动，用点滴坚持汇聚成守护碧水的力量，共同营造绿色、节约、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0: 在科普馆一展柜中，陈列着该校为节约水资源而采用的节水器具，如增压器、节水阀、节水龙头。这些装置体现了该校对节水行动和环境保护的承诺，也展示了该校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行动。
3: 这是我们宿舍的蹲便器，通过加装这个增压节水器，对它进行了节水改造，通过增加水压、增加流速，达到节水的目的。目前学校改造了好几个楼，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能够达到30%以上。
0: 除了组织科普馆参观，学校还依托班会课、志愿服务、科普活动，在师生中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引导师生树立节水意识，营造浓厚节水用水氛围。
4: 我们会定期组织学生分批的参观学习，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节水自觉性显著提高。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发挥科普馆的阵地作用，丰富互动体验内容，扩大受众覆盖面，推动节水教育从校园向社会延伸，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5: 今年5月15日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5月14日下午，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走进5、6街小学，通过知识科普宣讲、趣味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讲解了碘元素对健康的重要性、碘缺乏病的危害，以及缺碘对青少年智力、身高和身体发育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结合生活实例，围绕科学补碘的核心方法、加碘食盐的选购、日常科学用盐等实用内容，帮助学生清晰掌握科学补碘要点。在互动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抢答关于补碘、碘缺乏危害及食盐选购等方面的问题，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所学的科普知识。
6: 通过今天的科普学习，知道了碘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健康知识分享给爸爸妈妈，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7: 学校今后也会持续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积极联动专业部门，开展各类健康科普活动，全力呵护学生身心健康，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让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提起成想，人们总会想到爆款制造机，这首《一花一世界》也是成想的代表作之一。《一花一世界》由成想演唱，发行于2020年12月19号，收录于专辑《一花一世界》中。歌曲旋律朗朗上口，带有成想独特的个人色彩。这首歌伤感却并不让人难过，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温暖与强大可以同时存在。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眼色是一首魅惑的歌曲，这首歌继承了李泉的音乐风格，带有类似百老汇音乐剧的曲风，让人感觉到整首歌曲充满华丽与魅惑的色彩。该曲的歌词部分也充满了画面感和想象空间，上海交响乐团的加入让这首曲子充满了戏剧张力，林宥嘉的演绎带有迷幻味道，而这首歌有着百回千转的转音，不论从技巧性还是从情绪的把控，都有着演绎的难度。来一起欣赏林宥嘉《眼色》。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好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落叶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歌唱时光。
1: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午夜，西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西流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身负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再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

0: 我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仪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人啊，有我在，你别怕。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提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Shut the door。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3: 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

0: 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新游电台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寻求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我区5家企业参加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市公安局路权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与民同心，为您守护”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深耕节水教育，共建节约校园。区疾控中心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4号下午，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承办的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招商推介会顺利召开。我区5家低空领域企业参会参展，寻求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作为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区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无人机全产业链高地。目前低空经济以无人机产业为主导，已在经济开发区山乙村镇集聚了31家优质企业，不仅在规模上形成了产业集群，更在技术壁垒上领跑行业，打通了从 MEMS 传感器、射频器件等基础研发，到多旋翼与固定翼整机制造，再到反制防御与运维保障的4大核心环节。河北君鼎航宇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此次推介会参会企业代表，这次携带全空间无人智能装备综合测试、全空间无人智能装备场景验证测试、人才培训、数据运营、无人机研发等多项服务内容亮相，重点推介了省级标准测试场地资源与低空产业生态服务能力，积极与参会客商对接洽谈，技术协同与项目合作，助力我区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2: 君鼎呢，作为路权区的参会企业代表，目前正在全力打造的是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装备综合测试基地。我们目前呢已经建设完成的呢是300亩的一个封闭式的测试训练场，以及5000亩的测试外场。我们核心的顶层规划呢是15231，也就是围绕一个实验室、5个测试外场、2个产业转化基地、3个平台以及1个产业研究中心。目前低空经济的这种赛道已经到来，借助这次的推介会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企业家能到君鼎的测试场来体验一把我们从人才到研发到实验这样一个全流程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体系的这种氛围。
1: 不少低空领域企业依托君鼎产业园平台优势，急剧发展，抱团成长。石家庄蓝湖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入驻园区后，充分共享场地测试、检验检测、技术研发与数据服务等优质配套资源，深耕无人机应用与低空服务领域，借助园区全场景试验验证优势，拓展巡检、测绘、安防等多元业务，实现了技术赋能与市场拓展双向提升，也为全区低空经济产业急剧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
3: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以无人直升机以及多旋翼这个机型为主体，特别是无人直

0: 升级场景应用的过程之中，我们感觉到它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以及巡检巡线、海事巡查、挂飞调运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作用。所以我们主打的产品是无人直升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会把我们产品展示给同行业以及同仁。
1: 今天是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上午，市公安局路权分局联合区政府办金融股、区税务局、怀柔镇政府、中国工商银行路权支行、交通银行路权支行在海山公园开展与民同心、为您守护、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主办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传销、假币、银行卡诈骗等常见经济犯罪的特征、危害及防范技巧。公安民警结合近年来破获的典型案件，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投资陷阱。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则重点讲解了正规投资渠道与非法集资的区分方法，以及如何识别假币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2: 非法集资的这好多人就是想图个小便宜，所以说他又进人那个圈套，最后钱被人骗走。工作人员给咱们讲了以后，咱们知道了，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积极头脑清醒，开好自己的钱袋子。
3: 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这个对我们这个退休的老年人来说，这项活动搞得非常有必要，非常的及时。有时候那个防不胜防的事儿，也有，就是说，但是还是管住钱袋子，这个是最主要的事儿。主要是自己别太贪心，总也记住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公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任何宣传稳赚不赔、保本高息的项目均存在非法集资风险，请市民务必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理财，不轻信陌生电话，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或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4: 今年5月10日至16日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立足节约型校园创建目标，以节水教育科普馆为重要阵地，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将节水宣传教育融入校园建设全过程，引导师生树立节水意识，践行节水行动。近年来，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把创建节约型校园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大力推广节水新技术应用，建设了智能在线用水监测平台，全面使用节水器具、中水浇灌、夜间漏水监测等设备。从技术升级、设施改造、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节水工作体系。为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学校打造了多元化的节水宣传教育阵地。其中位于图书馆五楼的节水教育科普馆成为开展节水教育的核心载体。节水教育科普馆是一个动静态形式相结合，集科普、文化、趣味、体验于一体的展馆，分为叙听、水科学、水文明、水之美四个板块，展示了水资源分布情况、古今水利工程、节水知识等内容。科普馆有很多互动设备和展示板块，比如超级龙卷风仪器和水处理模型。通过互动演示，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和自来水的产生过程。老师详细介绍了节水的18个技巧，节水设备的运用。
5: 节约用水不应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每个人肩头的一份责任。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 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让更多同学真正意识到水资源的珍贵。
6: 从随手拧紧的水龙头

0: 到合理利用每一滴清水，把节水责任牢记心间，落实行动，用点滴坚持汇聚成守护碧水的力量，共同营造绿色、节约、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1: 在科普馆一展柜中，陈列着该校为节约水资源而采用的节水器具，如增压器、节水阀、节水龙头。这些装置体现了该校对节水行动和环境保护的承诺，也展示了该校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行动。
2: 这是我们宿舍的蹲便器，通过加装这个增压节水器，对它进行了节水改造，通过增加水压、增加流速，达到节水的目的。目前学校改造了好几个楼，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能够达到30%以上。
1: 除了组织科普馆参观，学校还依托班会课、志愿服务、科普活动，在师生中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引导师生树立节水意识，营造浓厚节水用水氛围。
3: 我们会定期组织学生分批的参观学习，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节水自觉性显著提高。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发挥科普馆的阵地作用，丰富互动体验内容，扩大受众覆盖面，推动节水教育从校园向社会延伸，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4: 今年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5月14号下午，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走进5、6街小学，通过知识科普宣讲、趣味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学生普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讲解了碘元素对健康的重要性、碘缺乏病的危害，以及缺碘对青少年智力、身高和身体发育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结合生活实例，围绕科学补碘的核心方法、加碘食盐的选购、日常科学用盐等实用内容，帮助学生清晰掌握科学补碘要点。在互动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抢答关于补碘、碘缺乏危害及食盐选购等方面的问题，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所学的科普知识。
5: 通过今天的科普学习，知道了碘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健康知识分享给爸爸妈妈，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6: 学校今后也会持续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积极联动专业部门，开展各类健康科普活动，全力呵护学生身心健康，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全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奇纽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

0: 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

0: 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

0: 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

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7%。今天夜里终于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3: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